0: rhythm, follow your heart.
1: 心动这种感觉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Loving the vibe.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。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，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9 o'clock，
2: 九点
1: in the morning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 88.7
1: FM 88.7。
3: 轻轻松松，深呼吸
1: ，relaxing，
3: 是时候松口气，让我们在音乐里

0: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,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各位听友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这几天休息不好，第二天呢，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，或者是换季一吹风，脸颊泛红，干痒起皮，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。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，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，50%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，同时前20位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，整整5瓶。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，到手是6样产品，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，一套顶2套，就是这一堆哈，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，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。对，没有听错哈，1499块全套带走。来，现在呢，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50毫升新版50%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，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，1499直接拿下，赶紧去拍。1499，你拿到的是什么呀？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，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%浓度的玻色因。50%浓度什么概念？一瓶黑绷带，半瓶玻色因呢、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，裹住你的皮肤，屏障受损，细纹松弛，疲惫暗沉，它一瓶通通兜底。

0: 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，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，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，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。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，看起来更精致。早晚坚持使用，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，一天比一天亮，赶紧来下单了。您可能会想啊，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，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？我告诉大家啊，那就是凭它的口碑，凭它的成分，凭它的真实效果。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，泛红少了，上妆也不卡粉了，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。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，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。熬夜党、敏感肌、休息不好、抗初老，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，它都适合您。全球购正品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，清清楚楚。而且呢，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，有运费险，所以呢，大家用着不放心、不满意都可以退，就这么简单。黑绷带货源充足哈，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，首卖无赠品哦。来，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50毫升新版的50%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，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，1499直接拿下，赶紧去拍，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。 FM 88.7
1: Nonstop All Hits It's 9 o'clock AM 28新水悦动。

这种感觉。 FM 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你服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10:00
2: 十点
0: in the morning，
2: 只在
0: only on
2: FM88.7
0: FM88.7
2: 节奏不设限。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。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
0: the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,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11:00，
2: 十一点。
1: The early noon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88.7
1: FM88.7。
3: 轻轻松松，深呼吸
1: ，relaxing，
3: 是时候松口气，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慢游。

这种感觉。FM 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位听友，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。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，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。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，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。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，是富含 50%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，跟之前 30%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波斯因浓度越高，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。在免税店，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0块钱，您就可以拿下50%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。现在赶紧拍，页面还有加赠惊喜。现在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正品保真，您收到货以后呢，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喜欢随时退，有

0: 运费险，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。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，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。小露珠精华是什么？是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的水光弹。平时呢，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，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，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，有个好气色。那如果大家还嫌贵，那好，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，拍到就有，只有前20位听友哈，拍到就是你的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绿宝瓶精华呢，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，换季熬夜泛红，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，这个福利只有今天，只在我们电台商城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，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，这棵草不拔不行，那现在就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就是现在马上下单。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，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%波 C 浓度的黑绷带。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，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。如果您的手速够快，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，维稳神兵。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，不要担心后悔哈，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，哪怕收到货，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，不满意随时退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正品保证，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眼见为实，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。但是呢，优惠不等人，现在大家不拍，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，或者是赠品没有了，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。所以呢，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，先把优惠锁定再说。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千万不要忘了哈，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，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，抢完就没有喽。 FM 88.7 Non-stop all hits.
1: The current time is 11 AM 45. 心随悦动，声声

0: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12 o'clock，
1: 12点
2: at noon，
1: 只在
2: only on
1: FM 88.7
2: FM 88.7。
1: 节奏不设限。

0: hits all the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,
0: Loving the Vibe.

各位听友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这几天休息不好，第二天呢，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，或者是换季一吹风，脸颊泛红，干痒起皮，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。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，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，50%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，同时前20位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，整整5瓶。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，到手是6样产品，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，一套顶2套，就是这一堆哈，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，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。对，没有听错哈，1499块全套带走。来，现在呢，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50毫升新版50%波斯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，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，1499，直接拿下，赶紧去拍。1499，你拿到的是什么呀？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，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%浓度的玻色因。50%浓度什么概念？一瓶黑绷带，半瓶玻色因呢、啊，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，裹住你的皮肤，屏障受损，细纹松弛，疲惫暗沉，它一瓶通通兜底。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，它是细胞焕活，深层补水，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，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。最关键的是，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，给您提亮美白，看起来更精致。早晚坚持使用，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，一天比一天亮，赶紧来下单了。您可能会想啊，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，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？我告诉大家啊，那就是凭它的口碑，凭它的成分，凭它的真实效果。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，泛红少了，上妆也不卡粉了，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。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，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。熬夜党、敏感肌、休息不好、抗初老，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，它都适合您。全球购正品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、通关资质，清清楚楚。而且呢，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，有运费险，所以呢，大家用着不放心、不满意都可以退，就这么简单。

黑绷带货源充足哈，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五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，手慢无赠品哦。来，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就来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50毫升新版的50%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，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，1499直接拿下，赶紧去拍，拍完回来以后，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。

0: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1:00
1: 13:00
2: in the afternoon，
1: 只在
2: only on
1: FM 88.7
2: FM 88.7。
3: 轻轻松松深呼吸
2: relaxing，
3: 是时候松口气，让我们在音乐里

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各位听友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这几天休息不好，第二天呢，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，或者是换季一吹风，脸颊泛红，干痒起皮，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。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，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，50%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，同时前20位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，整整5瓶。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，到手是6样产品，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，一套顶2套，就是这一堆哈，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，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。对，没有听错哈，1499块全套带走。来，现在呢，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50毫升新版50%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，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，1499，直接拿下，赶紧去拍。1499，你拿到的是什么呀？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，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%浓度的玻色因。50%浓度什么概念？一瓶黑绷带，半瓶玻色因呢，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，裹住你的皮肤，屏障受损，细纹松弛，疲惫暗沉，它一瓶通通兜底。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，它是细胞焕活，深层补水，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，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。最关键的是，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，给您提亮美白，看起来更精致。早晚坚持使用，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，一天比一天亮，赶紧来下单了。您可能会想啊，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，凭什么要选择赫

0: 纳黑绷带。我告诉大家啊，那就是凭它的口碑，凭它的成分，凭它的真实效果。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，泛红少了，上妆也不卡粉了，连嘴角、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。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，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。熬夜党、敏感肌、休息不好、抗初老，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，它都适合您。全球购正品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、通关资质，清清楚楚。而且呢，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，有运费险。所以呢，大家用着不放心、不满意都可以退，就这么简单。黑绷带货源充足哈，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，首卖无赠品哦。来，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就来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50毫升新版的50%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，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，1499直接拿下，赶紧去拍，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。
1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
2: Our time is 1 p.m. 25
3: 精髓跃动，

0: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2:00，
1: 14:00
2: in the afternoon，
1: 只在
2: only on
1: FM 88.7
2: FM 88.7。
1: 节奏不设限，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。

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 FM 88.7, loving the vibe.

各位听友，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。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，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。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，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。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，是富含 50%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，跟之前 30%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波斯因浓度越高，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。在免税店，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0块钱，您就可以拿下 50%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。现在赶紧拍，页面还有加赠惊喜，现在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，正品保真。您收到货以后呢，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喜欢随时退，有运费险，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。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，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。小露珠精华是什么？是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的水光弹。平时呢，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。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，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，再提亮肤色，有个好气色。那如果大家还嫌贵，那好，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，拍到就有，只有前20位听友哈，拍到就是你的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绿宝瓶精华呢，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，换季熬夜泛红，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。这个福利只有今天，只在我们电台商城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，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，这棵草不拔不行，那现在就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就是现在马上下单。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，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%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。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，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。如果您的手速够快，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，维稳神兵。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，不要担心后悔哈，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，哪怕收到货，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，不满意随时退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正品保证，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眼见为实，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。但是呢，优惠不等人，现在大家不拍，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，或者是赠品没有了，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。所以呢，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，先把优惠锁定再说。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千万不要忘了哈，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，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，抢完就没有喽。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14:28，心随悦动，声声不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3:00
1: 15:00
0: in the afternoon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1: 轻轻松松，深呼吸
0: ，relaxing，
1: 是时候松口气，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慢游。
0: Big weekend.

这种感觉。Only on FM 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，一个老产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，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，效果很好。那现在呢，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。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，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，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。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，不是小修小补，是底层的重构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，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，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，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，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。这个库存不多哈，只有30套，抢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，直接下单。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，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，那你现在就拍，不要犹豫，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，你先拍，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，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满意随时退，带运费险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，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，价格就涨了，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。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二代三代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很大。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，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。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%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。简单的说哈，二代呢是修强，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。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。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，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，它的质地依然清爽，吸收依然飞快，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。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，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。形象点说哈，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，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，效率明显提升。而且呢在质地方面，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，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，不黏腻不搓泥，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的价格，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，只要899块。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，第一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第二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有运费险，让您买得零风险。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，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，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。

0: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,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4:00，16:00
1: In the afternoon， 只在
2: Only on
1: FM88.7
2: FM88.7。
1: 节奏不设限。

0: Loving the vibe，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0: FM 88.7。
2: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，一个老产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，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，效果很好。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。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，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，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。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，不是小修小补，是底层的重构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，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，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，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，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。这个库存不多哈，只有30套，抢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，直接下单。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，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，那你现在就拍，不要犹豫，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，你先拍，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，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满意随时退，带运费险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，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，价格就涨了，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。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二代三代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很大。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，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。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%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。简单的说哈，二代呢是修强，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。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。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。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，它的质地依然清爽，吸收依然飞快，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。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，那就是贝塔基因

0: 再生修护科技，形象点说哈，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，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，效率明显提升。而且呢，在质地方面，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，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，不黏腻不搓泥，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的价格，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，只要899块。而且呢，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，第一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第二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有运费险，让您买得零风险。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，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，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。
1: Our current time is 4 p.m. 16.
2: 冰雪跃动，

0: FM 88.7
1: FM 88.7
2: So icy, so icy,
3: it's so cold.

这种感觉。Only on FM 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of the hour，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5 o'clock，
1: 十七点
0: in the afternoon，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八八点七
0: FM 88.7。
1: 轻轻松松，深呼吸
0: ，relaxing，
1: 是时候松口气，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慢游。
0: Big weekend，
1: 这里是。

兰芝迷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兰芝迷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兰芝迷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兰芝迷精粹水正装，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，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“新8959”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1周，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、旅行、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6:00,
1: 18:00
0: In the afternoon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
1: 节奏不设限。

位听友，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。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，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。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，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。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，是富含 50%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，跟之前 30%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波斯因浓度越高，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。在免税店，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0块钱，您就可以拿下50%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。现在赶紧拍，页面还有加赠惊喜。现在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正品保证，您收到货以后呢，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喜欢随时退，有运费险，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。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，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。小露珠精华是什么？是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的水光弹。平时呢，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。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，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，再提亮肤色，有个好气色。那如果大家还嫌贵，那好，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，拍到就有，只有前20位听友哈，拍到就是你的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绿宝瓶精华呢，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，换季熬夜泛红，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。这个福利只有今天，只在我们电台商城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，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，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，这棵草不拔不行，那现在就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就是现在马上下单。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，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%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。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，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。如果您的手速够快，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，维稳神兵。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，不要担心后悔哈，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，哪怕收到货，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，不满意随时退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正品保证，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眼见为实，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。但是呢，优惠不等人，现在大家不拍，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，或者是赠品没有了，到时候再买，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。所以呢，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，先把优惠锁定再说。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千万不要忘了哈，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，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，抢完就没有喽。FM 88.7

0: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7 o'clock.
1: 19点
0: at night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1: 轻轻松松，深呼吸
0: ，relaxing.
1: 是时候松口气，让我们在音乐里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，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。

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
0: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,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0: 听音乐
1: ，Loving the vibe，
0: 心动这种感觉。
1: FM 88.7。See the light before it's gone。

0: top of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8:00
1: 20:00
0: at night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1: 节奏不设限。

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，一个老产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，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，效果很好。那现在呢，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。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，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，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。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，不是小修小补，是底层的重构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，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，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，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，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。这个库存不多哈，只有30套，抢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，直接下单。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，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，那你现在就拍，不要犹豫，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，你先拍，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，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满意随时退，带运费险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，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，价格就涨了，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。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二代三代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很大。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，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。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%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。简单的说哈，二代呢是修强，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，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

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。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。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，它的质地依然清爽，吸收依然飞快，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。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，那就是 Beta 基因再生修护科技。形象点说哈，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，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，效率明显提升。而且呢在质地方面，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，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，不黏腻不搓泥，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的价格，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，只要899块。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，第一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；第二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有运费险，让你买得零风险。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，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，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。

That's why coffee's for grown-ups.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，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"新8959"，新旧的"新"，4个阿拉伯数字。

0: 那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，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护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。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1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. Hope your evening is going well. It's 8:45. 精髓悦动。

0: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9:00，
2: 21:00
1: at night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 88.7
1: FM 88.7。
3: 轻轻松松，深呼吸
1: ，relaxing，
3: 是时候松口气，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慢游。
1: Big weekend，
3: 这里是音乐慢半拍，放松姿态。

0: 各位听友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这几天休息不好，第二天呢，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，或者是换季吹风，脸颊泛红，干痒起皮，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。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，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，50%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，同时前20位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，整整5瓶。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，到手是6样产品，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，一套顶2套，就是这一堆哈，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，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。对，没有听错哈，1499块全套带走。来，现在呢，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50毫升新版50%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，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，1499直接拿下，赶紧去拍。1499，你拿到的是什么呀？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，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%浓度的玻色因。50%浓度什么概念？一瓶黑绷带，半瓶玻色因呢，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，裹住你的皮肤，屏障受损，细纹松弛，疲惫暗沉，它一瓶通通兜底。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，它是细胞焕活，深层补水，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，又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。最关键的是，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，给您提亮美白，看起来更精致。早晚坚持使用，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，一天比一天亮，赶紧来下单了。您可能会想啊，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，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？我告诉大家啊，那就是凭它的口碑，凭它的成分，凭它的真实效果。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，泛红少了，上妆也不卡粉了，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。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，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极致救星选手。熬夜党、敏感肌、休息不好、抗初老，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，它都适合您。全球购正品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，清清楚楚。而且呢，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，有运费险，所以呢，大家用着不放心、不满意都可以退，就这么简单。黑绷带货源充足哈，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，首卖无赠品哦。来，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50毫升新版的50%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，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，1499直接拿下，赶紧去拍，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。 FM88.7
1: Nonstop All Hits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25，心随悦动，声声

0: of the hour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22点
1: at night，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。
1: 节奏不设限。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，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，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护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
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，一个老产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，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，效果很好。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。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，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，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。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，不是小修小补，是底层的重构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，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，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，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，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。这个库存不多哈，只有30套，抢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，直接下单。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，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，那你现在就拍，不要犹豫，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，你先拍，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，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满意随时退，带运费险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，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，价格就涨了，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。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二代三代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很大。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，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。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%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。简单的说哈，二代呢是修强，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。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。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，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，它的质地依然清爽，吸收依然飞快，

心动这种感觉。FM 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of the hour，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one o'clock，
1: 一点
0: in the early morning，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。
1: 点点星光，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。滚烫星河，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。与你相遇，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。
0: Music Galaxy，
1: 音乐星光海，星空下。

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3:00
1: 三点
0: In the early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
1: 像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，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，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。
0: Music Galaxy
1: 音乐星光海，星空下

0: hits all the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,
0: loving the vibe.

already am。 路上最佳，心之所向， Loving the vibe， 心动这种感觉， FM 88.7。

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Healthy Hour，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4 o'clock
1: 四点
0: In the early morning，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

FM 88.7 Loving the Vibe.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5 o'clock.
1: 五点
0: in the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1: 点点星光，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。滚烫星河，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。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。
0: Music Galaxy
1: 音乐星光海，星空下

0: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.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6 o'clock.
1: 六点
0: in the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
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。

0: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,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0: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7 o'clock.
1: 七点
0: in the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1: 跟上节奏
0: ，Turn up your radio.
1: Morning 有精神
0: ，Wake up now.
1: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。

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，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，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

0: 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元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1: Current time is 7 a.m. 25.
2: 精髓跃动，

0: FM 88.7， Loving the Vibe，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8:00
1: 八点
2: in the morning，
1: 只在
2: only on
1: FM 88.7
2: FM 88.7。
1: 起床气，
2: morning，
1: 不要
2: wake up now，
1: 吸满欧气，大喊一声早上好
2: ，yes，
1: 嘿、hey ，